马卡拉莫萨 Thank you Jesus 我没有关系啊非得是我没了你我没了你哎我软件的你要做别夸我那么拍哎呀我那么闹看我什么了

化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阿拉的鬼，妈咪哇，妈咪呜。我们哪管我，我们哪守着我，当然，那我们哪抓下的我的话，先表演的话，没有我，但是我们哪管我，我们哪准备我，我们哪守着我，那在你外面哪防我的啊，我哪防我的啊，我白的你呀啦，看我过去的要不要哭哭，那一幕，我的不演的话没有。

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也没死我一把天你要让什么那把天放到那你我天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那你也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

0: 我也吃不了。
1: 在我不能输呀，也能赢噻。我连我干部，连那办事的干部你拿的噻，还不然的娘光娘我。你那别人的我怎么还看起来还骂我？在俺班中俺不送说，在俺班级里我不考，在俺中路俺不保送，在俺舅妈那我不娘，在我妈面我我不里面谁还有啥看我可能？
0: 你还没看错的事，我娘们的钱还能住手？
1: 你还没看错什么？别人弄的比我比俺快百米，快百米，快百米！我管我是我不是谁的也麻烦，
0: 爷娘们多么想你们愿意不理我。在那三月四，俺们我那我看到阿软虎，
1: 快别别，他那边那边，那边那边的人，俺们那么用的帅爷，怎么样？